Nej, Norwin. Arian. Agaten jago i detai a apitzi.

喺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係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嚟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新聞內容涵蓋澳洲、香港、中國以及國際時事，希望幫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嘅世界大事。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今日重點新聞有：一國黨疑削減留學生同技術移民家屬人數。分析顯示退休人士將承擔私立醫療保險成本。再生能源公司已於塔斯曼尼亞建立風電場。科技巨頭支持放緩人工智能發展速度。加拿大向烏克蘭提供防空支援。一國黨公布最新計劃，而在三年內大幅削減75萬個移民名額，主要針對國際留學生和技術移民的家屬進行大幅裁減。一國黨稱為令澳洲人獲得喘息空間的附贈移民計劃下，移民水平將會在頭三年出現逆退。國際留學生和技術移民的家屬簽證配額將直接歸零，如果簽證逾期居留者未按時離境，將面臨終身禁止入境澳洲的處罰。即使領袖韓森聲稱計劃旨在解決住房危機，但其他議員就指出政策將摧毀地方區域經濟，進而導致老年照護和其他行業的預算被削減。澳洲國會預算辦公室由 ABC 獨家取得的分析顯示，政府將從老年退休金領取者身上籌集約16億澳元。分析指出，政府預期節省的30億澳元中，約有半數將從低收入族群身上回收，並將預計籌得的30億澳元轉用在老年照護系統的其他領域。委託進行分析的獨立議員表示，這個舉動迫使低收入老年人放棄或者降低保險保障，進而將他們推向原本已負擔過重的公共醫療體系。同時，新州、南澳、維州和北領地等州同領地都表示擔憂，驚在公共需求居高不下之際，會被公共醫療系統帶來額外壓力。再生能源公司西海岸再生能源 West Coast Renewable Energy WLE 計劃投資近35億澳元資本，在塔斯曼尼亞西岸私人興建包含280架風力發電機的風力發電場。WLE 表示，風電場將具備2.8吉瓦的發電能力，超過周圍的水力塔斯曼尼亞公司 Hydro Tasmania 的總發電容量。在建設期間，可以在當地創造多達350個工作機會，並提供90個長期職位。部分居民對前景感到興奮，但野生動物保護基金會就對使用公有土地興建風電場持批評態度。Bob Brown Foundation 運動家 Scott Jordan 表示，這個項目非常糟糕，並質疑為何會允許將公有土地用於大規模的私人開發案。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和 X 執行長馬斯克對 Anthropic 負責人 Dario Amodei 的呼籲表示支持。Amodei 指出，擔憂數百個 OpenAI 代理程式入侵 Hugging Face 網站後，如果出現具備更強能力但同樣缺乏對齊的蜂群，可能會透過利用持久性僵尸網絡控制整個網際網絡，造成數千億美元的損失。不過，部分 AI 專家對這個講法提出質疑，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淡化了這些警告。但部分安全專家質疑Amodei的計劃是否夠深入。AI 教授、安全倡議者兼英國政府 AI 安全研究所前創始所長 David Kruger 甚至表示，需要立即對前沿 AI 發展實施無限期的國際凍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加拿大期間，兩國承諾深化盟友關係。加拿大在星期四提供支援，並提升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並協助補充無人機庫存。這個協定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進行談判，旨在將包含國防、關鍵礦業和能源在內的多個領域合作規範化。卡尼表示，加拿大仲會提供4.5億加元嘅貸款擔保，以增強烏克蘭嘅能源供應。澤連斯基向媒體表示，無人機將有助烏克蘭喺戰爭中生存。佢表示，預計喺俄羅斯目前嘅選舉期間唔會進行任何實質性談判，但計劃喺9月下旬喺紐約市同特朗普見面。而華盛頓方面正試圖重啟停滯已久嘅停戰談判。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嚟到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咧今次再翻嚟咧讲翻联合国嘅题目。上个星期咧，我哋用咗好长嘅时间咧介绍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咧国际联盟嘅成立同埋佢点解会最终失败。咁我哋睇到咧一个国际组织咧，如果冇足够嘅权力咧，冇嗰啲主要嘅大國支持咧，尤其是係美國啦，咁咧就冇執行嘅能力。就算幾多嘅理想幾美好，都唔可以真係維持到世界和平嘅。國際聯盟嘅失敗咧，其實咧就唔係直接佢本身嘅失敗啦，而係咧就話佢導致一場更大嘅災難咧，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咧就係講下由聯合國嘅誕生，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聯合國憲章，咁咧我就唔會好詳細講啲好複雜嘅嘢，咁我就盡量簡單啲講。咁啊，聯合國究竟點解會誕生嘅咧？咁聯合國誕生咧，其實咧就唔係話突然間咁樣產生嘅喎，係其實咧經過數年嘅外交啊、軍事啊、政治同埋法律嘅談判過程嘅，亦都有主要嘅國家嚟到參與啦。咁咧就其實最重要嘅時候咧，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仲要打緊嘅時候咧，咁咧嗰啲好多嘅盟國咧就係即係大國啦，即係特別係呢個美國啦、蘇聯啦、英國啦，咁佢咧就做當然啦，後來即係亦都有包括中國啦，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世界應該點樣嚟到避免再次爆發世界大戰啦？咁所以咧呢個聯合國成立嘅主要係目的喺呢度。咁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好簡單咧。就再同大家嚟到去解釋下啦。1939年9月1日咧，德國咧入侵波蘭，咁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正式爆發啦。咁呢次嘅大戰咧係大概估計有7,000,000到8,500,000人死亡嘅，佔當時全世界嘅人口大概3%左右，所以係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嘅戰爭之一。咁啊，戰爭嘅時候唔單止死咗不同嘅人咧，軍人啊、平民啊、兒童啊、老人啊，好多無辜嘅人咧，咁仲有咧，即係城市又被炸毀啊，工廠又即係停工啦，糧食又短缺啦，咁數以百萬計嘅人流離失所。歐洲好多地方咧，因為主要戰場咧就係除咗係呢個喺亞洲之外，亦都有喺呢個嘅歐洲地方啦，咁所以咧歐洲好多地方咧差唔多變成廢墟啦，亞洲都亦都好大嘅破壞啦。中國經歷咗好長期嘅抗日戰爭咧，大家知道咧，亦都係死咗成估計有啲就話2,000,000+，有啲係3,000,000+嘅人啦。咁所以其實咧係相當慘烈嘅。咁所以咧，成個世界即係當然咧就唔係成個世界啦，即係主要咧喺非洲大部分嘅地方係冇被波及嘅，亦都喺南美洲啊一啲地方。咁所以咧，但係呢個嘅第二次嘅大戰咧，係令到好多國家開始去諗下，如果呢個戰爭完咗之後，嗰個秩序將會係點樣咧？咁所以咧就未結束，雖然未結束咧，但係咧好多嘅盟國啊，就開始嚟到思考啦。這個戰後嘅世界應該點樣安排咧？咁原因好簡單啦，大家都唔希望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唔係太耐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國際聯盟嘅失敗咧，咁咧令到佢哋思考我哋點樣去做先至唔會再重蹈覆轍，再次嚟到去失敗啦。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即係嗰啲嘅主要嘅國家咧、盟國咧，就會開始諗下咧，我哋點樣避免唔會再次陷入軍備競賽啊、民族主義啊、經濟衝突啊，同埋新嘅世界大戰啊。咁所以咧，當時嘅美國總統羅斯福同埋英國首相丘吉爾咧，咁就提出呢個嘅概念啦。咁啊，點樣嚟維持和平啊？促進呢個合作，解決呢個爭端咧，同埋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哋點樣有一個嘅國際組織嚟到喺一齊嚟合作嚟避免再次有大戰啦。咁所以呢個係聯合國最初嘅構思啦。咁咧有啲嘅憲章啊或者會議咧就我唔會詳細講，但係咧都係佢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呢個成立呢個聯合國之前，咁第一個咧就大西洋憲章啦。咁咧就係1941年8月咧，咁啊羅斯福同埋呢個丘吉爾咧，咁大家咧就一齊發表一份呢個即係 歷史性嘅文件啦，咁咧就係呢個叫做大西洋憲章啦。咁基本上咧就話唔追求領土擴張啊，尊重各個民族啊，選擇自己政府嘅權利啊，促進自由貿易啊，改善人民生活啊，維持和平。哇！啲即係相當好理想嚇。咁仲有啲建立更加有效嘅國際合作制度啊。咁所以咧呢個大西洋憲章係聯合國嘅思想嘅起點啦。咁點解叫做聯合國咧？嚇咁聯合國呢個名咁，其實咧就喺1942年1月1日咧，26個反法西斯國家啦，法西斯國家大家知道啦，即係有意大利啦，有德國啦，咁亦都有係呢個嘅日本啊，咁樣跟住然後咧，咁26個反法西斯國家咧，仲一齊簽署咗一份嘅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 啊，咁簽咗呢份嘢咧，咁佢哋反對呢個法西斯侵略啊啊，咁佢咧就話應該大家咧一齊國家嗰啲愛好和平國家應該團結一致，共同保護自由同埋維護和平。咁所以咧就係其實呢個嘅最初嘅概念咧就其實呢個反法西斯嘅同盟嚟嘅，咁啊成立咗用咗呢個名啦。咁啊聯合國咧有個共同嘅宣言嘅喎嚇，咁咧1942年1月1日咧，咁咧就係有四個主要國家啦，美國、英國、中國同埋蘇聯，同埋加埋22個國家咧，佢共同咧一齊簽署一種嘅宣言。主要咧就第一，我哋要對抗軸心國。軸心國大家知道咧，就係有德國、有意大利同埋日本嚇，呢啲嘅叫軸心國啊。咁佢哋咧就係侵略佢哋周邊個國家嘅，咁咧就話我哋一齊要對抗呢個軸心國，唔單獨同呢個敵國嚟到去講和啊！咁我哋一齊合作，直到戰爭勝利，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同盟對抗呢啲軸心國、呢侵略個國家。咁所以咧就係呢個聯合國共同宣言係一個好重要嘅嘅日子嚇，同埋呢個宣言，咁呢個其實咧聯合國精神咧正式誕生咧，其實大家都話1942年1月1日咧係一個好重要日子。當然咧，聯合國正式產生嘅時候就唔係呢個日子。咁我哋會睇到咧，呢個聯合國咧嘅產生咧唔係突然間發生，係有好多當時嘅背景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埋咧，亦都係透過好多嘅主要國家嚟到一齊合作。咁最重要都係，世界唔可以再重複有另外一次大戰，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咁我希望咧，就呢個聯合國真係可以避免到我哋唔會呢個世界唔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啦。咁我哋咧就係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咧就話睇到咧由1943、1945年嘅，其實咧就係我哋咧就睇到咧嗰啲嘅宣言出咗嚟啊，做咗好多嘅準備功課，但係其實咧呢啲嘅國家咧就1943到1945年咧，其實咧每隔幾個月咧就開會嘅，好多會開嘅喎，因為其實咧需要去處理嘅好多嘅外交啊嚇，跟住然後咧法律啊同埋各方面嘅經濟啊嗰啲嘅議題，大家都要討論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意見啦，咁所以咧呢個經過要好詳細嘅會議，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重要嘅叫莫斯科會議，不過就唔詳細講啦，係1943年10月。咁呢個莫斯科嘅會議咧就主要咧有呢個美國啦、英國啦、蘇聯咧、中國都有參加嘅。咁佢呢個四個國家咧就發表咗一個四國普遍安全宣言啦。咁佢哋咧基本上咧都係個重申呢個聯合國嗰個嘅理想啦，就話維護和平、保障安全、促進國際合作。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係唔記得咗聯合國，最重要咧就係話，第一避免再發生另外一次大戰，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和平、安全同埋大家國際一齊合作。咁有啲人問咧，就話嗱，蘇聯啦、美國啦，同埋當時嘅英國咧，好強嘅喎。咁中國咧，就其實咧，就係喺同呢個日本個抗戰入邊咧，其實咧就係都係苦戰，其實咧亦都好多嘅軍民係死傷。咁所以變咗啲人哋會話：，咦，中國當時嘅國力唔係好強喎，點解會俾埋呢個中國成為呢個四個 大國開始嘅時候咧，點會受埋中國玩咧？咁其實咧有幾個原因嘅，因為咧其實咧大家嗰啲嘅國家都睇到咧，中國喺1937年開始已經長期嚟到去嚇呢個去抵抗呢個日本嘅侵略。啊！喺中國入邊咧，就係牽制咗大量嘅日軍，因為咧日本軍隊要擺好多嘅人咧喺呢個中國嚇地方嚟到去打仗，所以咧變咗咧減少佢哋咧就係嗰個兵力喺侵略其他嘅東南亞國家，仲有咧就係呢啲盟國啦，即係蘇聯、英國同埋美國都希望咧亞洲一個好重要嘅代表喎，因為主要咧你睇到嚇啊，有北美有歐洲咁啊。蘇聯可以話係亞洲同呢個歐洲嚇每個一半，但係咧重要國家咧亞洲係需要中國，咁所以咧需要一個重大一個好大嘅國家嚟到去維持區域嘅和平啦。咁所以咧就係變咗咧中國咧就係其中一個嘅創立嘅國家之一。咁咧另外一個重要嘅會議嘅德克蘭會議咧，咁我就唔好詳細講咧。1943年嘅11月到到12月咧，咁主要咧三巨頭，有好多時候咧開會咧，有時會有中國，但係主要咧當時咧世界上最強嘅三個巨頭咧就係美國嘅羅斯福總統，跟住英國嘅丘吉爾，跟住加埋咧就係當時嘅蘇聯嘅史泰林啦。咁佢哋咧就當年咧就喺呢個伊朗啊首都德克蘭嗰度開會啦。咁當然而家我哋知道啦，啊德克蘭咧嚇喺呢個2月開始咧就俾美國同埋以色列襲擊咧，但係當時咧呢個德克蘭咧係一個即係相當安全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哋主要討論咧就點樣一齊合作打敗呢個德國，跟住然後戰後咧大家國際合作咧，咁即係羅斯福咧就當時咧亦都提出咧就話我哋咧。要成立4個警察，4大警察，咁就包括美國、英國、蘇聯同埋中國啦。咁但係後來咧就係法國咧喺二戰嘅時候咧，好快咧就已經係投降俾德國啦。咁但係後來咧，大家都覺得咧，法國其實喺歐洲大陸方面咧，亦都係有好長嘅歷史同埋影響力，所以咧最後咧就加埋法國，所以咧呢5個國家咧成為呢、這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咁一陣間我哋先至解釋下咧，點解要呢個常任理事國咧？因為咧大家覺得咧當時點解呢個國際聯盟失敗咧，就係冇一個其中好大嘅原因咧，就唔夠一個主要嘅軍事強國嚟支持啊，特別係美國啦，當時係冇支持啦。咁如果新嘅國際組織，成立咧一定要得到世界主要嘅軍事大國支持啦，咁所以咧，乜嘢決議咧？如果冇咗佢哋咧，就冇辦法執行噶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就有5個當時嘅世界嘅強國啦。咁當然咧就係中國雖然當時係國力咧係唔係可以同呢個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比較，但係咧亦都係個好多人口好多好。即係領土好大，跟住亦都有好多嘅資源同埋好多人民，咁所以變咗咧，中國咧亦都係成為呢個常任理事國嘅其中一員啦。因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啦，咁咧就一啲嘅會議咧，咁就唔講啦，否則嘅時候大家瞌眼瞓噶啦。咁咧就話，咁咧就係當時傾過，大家一路傾嘅時候，有會有呢個安全呢、這個嘅聯合國嘅大會啊，安全理事會啊，有國際法院啊、秘書處啊、經濟社會理事會，話好複雜，講好多嘢。咁跟住後來又加埋其他好多不同嘅託管理事會，咁啊亦都係經過一連串嘅會議咧，其中一個會議咧叫做有個會議咧喺呢個美國華盛頓嗰度舉行嘅，咁我詳細咧就唔講啦。咁呢個安全理事會咧係點樣嚟設計嘅咧？安全理事會主要咧負責咧就係維持國際和平，制裁嗰啲侵略國家，仲有咧就話法授權咧維持和平部隊嘅喎嚇。咁當然咧亦都批准武力行動。咁當然咧，所以佢哋咧就有咁嘅權力，亦都有咁嘅義務啊。所以咧嗰啲嘅出錢啊、出人啊、維持和平部隊咧，就會
1: 揾呢、這個嗱、啊，你五個國家最多權力喎、哦，又係呢個安全理事會可以投票嘅喎、哦。啊，咁所以變咗咧，通常咧出人啊出錢咧就揾佢多啲嘅。咁當然咧，如果有啲國家係比較有錢，好似美國，我唔出咁多人，但我咧就會係出錢。咁於是咧就有啲國家，好似巴基斯坦嗰啲，就即係意思咧就佢好中意，或者啲非洲國家咧，咁佢咧就會派佢嗰啲軍人咧去參加呢、這個維持和平部隊嘅。咁呢、這個，所以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咧係聯合國最有權嘅機構，即係如果佢哋喺呢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入邊投票咧，即係佢一路改嘅，咁啊變咗咧就話佢哋咧就係聯合國咧係要其他嘅國家都要執行嘅。但係如果聯合國安理會冇批准冇授權嘅時候咧，變咗好多時候咧都係道德上啊。拍舉例講咧，就喺俄羅斯入侵呢個烏克蘭嘅時候咧，好多國家喺聯合國嗰度咧就係、是、批評啊，跟住然後咧就話去譴責佢，但係譴責冇實際嘅安全理事會嘅授權咧，就變咗咧就執行唔到，因為俄羅斯係安全理事會嘅其中一員，所以佢話我反對啊，即係所以咧變咗咧就唔可以執行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嘅安全理事會咧嚇、啊、就。入邊咧嗰啲五個國家有個特別嘅即係投票權嘅，咁咧最重要咧就係如果主要嘅軍事強國唔同意咧，聯合國根本係冇能力執行嘅。咁所以呢個嘅否決權咧，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問題。一間咧有機會咧，我就可以下一節咧，咁我哋再同大家嚟到去詳細講下啦。因為其實咧大家需要睇到咧，就話喺雖然咧嗰、那個聯合國。成立，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問題需要處理嘅，亦都佢係經過好長時間。咁雖然咧就係戰事仲未完結，但係咧其實咧一路一路進行，大家睇到咧就話嗰、那個戰後我哋點樣維持嘅秩序，同埋咧避免點樣嚟到去呢、這個戰爭再次發生。咁所以咧呢、這個聯合國。嗰、那個歷史啊，同埋經過好多好多不同嘅會議嘅時候咧，終於產生啦。咁我諗咧都都講咗好耐啦，都要唞一唞。咁咧，大家休息一下，飲杯水。咁翻嚟嘅時候咧，我再講即係聯合國一啲嘅其他嘅問題。好，一陣間見。

各位听众，欢迎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啊，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咧好多唔同嘅日子啊，有咩宣言、大西洋宪章啊、联合国共同宣言啊，咩莫斯科会议啊，可能讲到大家咧就系、是、哇，真系有少少乱啦。咁我主要咧都系。呢、这個聯合國嘅誕生嘅時候咧，係經過好多不同嘅籌備啊、會議啊、商討啊，咁咧要再講多一個會議咧，叫做雅爾達會議啦。咁雅爾達1945年2月咧，呢、这個重要一樣嘅呢、这個其實呢個雅爾達咧就喺呢、这個克里米亞半島啦。大家知道克里米亞半島咧就喺呢、这個烏克蘭附近啦。咁其實曾經係呢、这個俄即係蘇俄嚇，或者你講係俄國啊咁嘅時候一個領土，後來咧就係、是、將佢俾咗呢個烏克蘭，跟住然後咧就亦都喺俾俄羅斯又再侵佔翻啦。個詳細唔講啦。咁呢個雅爾達會議咧就係、是、亦都係三巨頭啦，美國總統啦、英國首相啦同埋蘇聯嘅領袖咧一齊喺度。咁呢個會議嘅重要地方係咩咧？重要嘅地方咧就話、是。喺嗰度咧，就除咗講下，主要咧就啊點樣一齊徹底擊敗德國啦，點樣建立呢個戰後世界秩序？但係其中好重要一樣嘢就話安全理事會嘅否決權喎，係嘅安排喎。咁呢個否決權咧，即係係極之重要，因為咧上任理事國嗰五個國家咧都嚇係有個否決權嗱。而家嗰個安全理事會個運作就係、是。總共有15個國家，5個咧就係常任理事國，就係、是、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同埋中國，仲有咧就10個咧就是、非常任嘅理事國，咁咧就係、是、10個國家咧就係、是、2年一任嘅，咁咧就係、是、輪流嘅，咁所以咧亦都呢個嘅係睇呢個區域嘅，好似咧係呢個啊非洲咧有三個職位。亞太地區2個職位，跟住然後咧呢、这個中南美洲地方啊，加勒比嘅地區咧有2個職位，跟住咧西歐嘅地方咧亦都有2個職位，東歐咧就1個職位，咁佢輪流嘅，咁然後咧就每2年嚟到轉一轉嘅，咁變咗咧當有任何嘅重大事務要決定嘅時候咧，就要15個國家咧入邊咧要有9個國家嚟到去贊成，再加上唔可以有。嗰、那個5個常任理事國任何一個投反對票，所以咧呢、這個否決權咧係好重要嘅。如果咧你講到天花龍鳳啊，即係舉例講咧，曾經咧就係、是、呢、這個關於以色列嘅問題啦。咁啊，以色列咧就係喺呢個加沙地區咧造成咗好多嘅人道嘅問題啊。咁跟住然後咧，好多國家一齊嚟到去投票喺安全理事會投票，跟住然後係譴責以色列啊，要以色列點點點點點啊，喂！15個國家入邊有可能有14個國家贊成，或者有啲嘅棄權咁樣唔出聲，但係美國一票就可以否決。咁其實呢個安全理事會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喺個政治嘅角力，因為咧俄羅斯即係以前嘅蘇聯咧，係好多時都會用呢個否決權。咁美國亦都有好多否決權，就主要咧就係關於總之咧，如果你美國用好多否決權咧，就係、是、關於你以色列嘅。總之你要去譴責或者制裁以色列咧，美國都會投反對票。當然咧，其他國家都有用佢哋嘅否決權，就唔係淨係美國同埋俄羅斯或者蘇聯有。

任何嘅，哎，你想去譴責或者制裁我嘅盟友或者我嘅 friend 咧，咁我就唔會嚇誒俾你過，我就會投呢個否決權啦。咁所以咧，呢個否決權係好重要嘅。咁啊，曾經咧亦都有好多國家咧就話想，哎誒。即淨係你五個國家唔得喎，好似呢個印度話：，哎，我已經係成為呢個啊人口大國喎，跟住經濟起飛喎，跟住你一定要俾我玩喎。但係個問題就話，呢個巴基斯坦就話我唔贊成喎，點解要俾你啊？跟住有其他國家又會反對，日本亦都曾經一段時間，哇！我係已經成為呢個世界嘅經濟強國咯，已經係嚇係第二咯嚇，即曾經一段時間咧。日本咧係世界經濟第二位，但係個問題就話好多國家反對，因為你係戰敗國啊嘛，你係軸心國啊嘛，所以你唔俾你做。咁亦都有其他國家啊，即係舉例講話，如果係巴西入得唔得啊？咁跟住咧就阿根廷話我都係大國喎，點解唔俾佢入啊？咁所以咧，亦都其實咧五個常任理事國咧，亦都係喺呢方面好多嘢咧就會拗，但喺呢方面咧，大家咧都好同。齊心嘅就話：喂，我哋係五個特權嘅國家，我哋俾其他國家入嚟，咪削弱咗我哋嘅權力咯。於是咧就表面上咧就哎呀，我又贊成，我又支持，但係到投票嘅時候咧，就其實咧大家已經係有個默契，跟轉頭咧其實咧就唔受其他人玩，所以咧呢個嘅否決權啊，或者五個常任理事國咧，好多嘅問題，亦都好多嘅批評，好多嘅建議，但係咧到而家咧都唔可以。就削弱咗佢哋嗰個權力。咁咧，另外跟住咧講到咧，就係一個舊金山嘅會議啦。咁1945年4月25日咧，50個國家嘅代表咧，咁咧一齊咧就開咗一個叫做嚇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咁呢度咧嗰個有850個代表啦，同埋幾千個唔同嘅顧問啊、專家、記者咧，經過兩個月咧，咁佢哋個目的咧只係一樣，我哋。點樣去寫呢個聯合國嘅憲章？咁啊，聯合國憲章咧就當然咧就會複雜啦，我就唔會詳細講咧。包括咧嗰個聯合國嘅宗旨係乜嘢啊？會員嘅資格係乜嘢啊？嚇咩誒人權啊、和平解決爭端啊、安全理事會啊、聯合國嗰個嘅大會啊、秘書處啊、國際法院啊。經濟同社會合作啊，哇！成份憲章好犀利㗎，好複雜㗎，有110條條文，但係最重要係第一條，就係聯合國嘅宗旨。聯合國宗旨係乜嘢咧？就話維持國際和平同埋安全，發展國家間大家友好嘅關係，促進國際合作，尊重人權啊。促進人民嘅福祉，當然係世界各個人民嘅福祉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嘅憲章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就話，喂，點解講咁耐咧？好似冇我哋澳洲嘅喎，澳洲係咪即係嚇，即係一啲嘅參與啊，或者影響力都冇？其實唔係嘅，因為澳洲咧，其實咧大家咧知道咧。澳洲咧係一個叫中等強國，我哋叫做 middle power， 其實好多中等強國嘅。咁嘅即係意思咧，就佢又唔係呢個嗰啲屬於嗰啲好強國家，亦都唔係好細國家，所以叫中等強國。咁呢啲中等強國咧，咁其實咧佢哋咧就話：喂，你哋如果全部你哋啊幾個大國玩曬啦，咁我哋中等啊或者小國咪冇發言權，咁唔得嘅喎。於是咧佢哋咧就澳洲咧就積極爭取咧點樣增加聯合國大會嘅權力。就唔係啲安全理事會嘅，我聯合國嗰個大會咧都有權力嘅，咁所以咧呢個General Assembly 咧或者個即係咁多國家192國家咧，而家個會員咧入邊咧有啲嘅重要嘅嘢咧，佢哋都可以嚟到參與嘅嚇。咁舉例講，如果你要新嘅會員去參加嘅時候咧，啊或者嗰個每年嗰個聯合國嗰個財政嗰個預算啦，咁都要佢批准嘅。咁當然咧，最重要嘅權力核心就係安全理事會啦。咁所以咧，係呢個澳洲咧，其實喺呢個一直以嚟咧都係好積極咁參與呢個聯合國，同埋咧好重視多邊外交，即係意思咧就唔好淨係幾個國家玩曬，要多啲國家大家一齊咧多邊外交。咁所以咧。澳洲喺聯合國係有好多嘅參與同埋影響嘅。咁個聯合國嗰個憲章咧，就係正式簽署嘅時間咧，就係1945年6月26日。50個國家啦，當時咧，但後來咧就到最終咧就有51個國家一齊嚟簽署。咁所以咧，呢個嘅聯合國
正式成立的日子就是1945年10月24日。咁呢個係一個嘅叫做聯合國日啦 ，United Nations Day， 咁啊聯合國日啦，咁大家記得呢個好重要日子啦。咁不過講咗咁多咧，都要翻翻嚟。其實咧，聯合國成立第一個希望同埋最重要嘅目的就話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咁所以咧，如果聯合國佢係唔可以幫其他國家或者我哋一齊聯合嚟到去避免再有大戰發生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咧，其實就變咗咧呢個聯合國就好似呢個當時嘅國際聯盟一樣會失敗啦。咁所以咧，大家去檢討經過幾十年之後，聯合國究竟成功定係失敗啦？咁當然係有人話佢成功，有人失敗，有人話嚇啊，即係有成功有失敗。但係其實咧有一樣嘅可以俾大家諗下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的時間到現在，雖然每個不同的地方仍然有不同的戰爭，有這個俄烏戰爭，有這個以色列也都去在這個加沙地帶這個戰爭，跟著然後也都有美國和以色列轟炸這個伊朗，搞到很多問題，和世界各地其實很多印度、巴基斯坦不時又打起上來，其實在非洲的地方也都有很多衝突，但是到現在為止，人類仍然沒有再次有大規模的世界大戰，即還未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有很多歷史的學者認為，雖然聯合國是很多問題，很多事情不完美的，真的很多問題，但是最低限度它提供一個平台，大家一起合作，是可以大家來到討論，就不是一討論不成就打仗了，推動國際合作，所以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就話我哋睇到聯合國係唔完美，係好多嘅問題係需要改善。但係呢我哋會睇到呢就話你睇到聯合國個成立嗰個嘅背景同埋歷史係唔容易嘅，經過好多好多嘅不同嘅宣言啊、會議啊，跟住好多國家參與。咁所以呢就話我哋會睇到呢聯合國是有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是和平啊，就是我們是希望以後可以更加少的戰爭發生，但是呢這個和平呢就不是就自己會出現的，不是一班聯合國成立大家談談講講那就可以了，其實呢需要很多的勇氣啊、智慧啊、妥協啊、外交啊同埋持續嘅努力。咁雖然咧聯合國成立咗80多年啦，唔係可以解決所有嘅衝突，但係咧佢亦都最低限度提供咗一個俾唔同國家可以坐低嚟傾下偈，大家可以有啲談判，可以有合作、有協商，就唔係完全咧冇得協商、冇得傾嘅。咁亦都係可以尋求和平解決方案一個平台。所以咧，聯合國最珍貴嘅價值咧就。當然咧，就唔係淨係話，避免呢個打仗，亦都喺好多嘅福利啊、環保啊各方面有佢嘅作用。但係咧，最重要就係聯合國成立嘅目的係提醒我哋，真正長久嘅和平唔係靠武力嘅，打打殺殺係唔可以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嘅咧，就需要互相尊重，國家與國家之間互相尊重，大家都遵守國際法，就不是說我有特權或者我惡啲，我不遵守國際法，大家都一起，無論你是國力強弱大小、大中小國家都要遵守國際法，大家要加強對話，就不是你講曬或者不聽人講，大家要傾，不是一開頭就在度譴責跟住打起上嚟啦。咁如果大家願意合作的時候咧，咁其實咧。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會減少的，希望呢是講了這麼多節是關於聯合國，當然聯合國還有很多很多事情說，但是呢就是希望呢以後再有機會跟大家再分享聯合國有什麼的作用和發揮什麼的
作用嚟到幫助世界除咗經濟啊、和平啊同埋各方面嗰個議題，點樣嚟到去可以令到我哋世界各個國家更加美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啦，咁啊，希望咧係有機會下次同大家再喺空氣中見面。多謝收聽《同聲同類型》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下次再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連結社區同分享資訊。如果有任何商業合作、節目贊助或者內容合作查詢，歡迎隨時透過電郵 info@sameway.com.au 聯絡我們。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深入了解下澳洲嘅政府同政治制度，帮大家对澳洲生活有更多认识。澳洲系一个联邦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意思系结合咗君主制、议会制同联邦制度。讲到君主制，澳洲嘅君主同英国嘅君主系同一个人，而家系查尔斯三世国王。不过喺澳洲，君主嘅角色主要系象征性同仪式性，例如指定总督出席重要活动同邀请新总理就职，平日系唔会干涉政府日常运作。聯邦政府是最高層級，負責全國性的事務，好像國防、外交、貿易、移民和電訊。澳洲國會是兩院制，包括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院由澳洲公民選出議員，議員可以提出新法案，新法案要經過參議院批准才可以成為法律。聯邦政府的最高行政官是總理，通常是眾議院最多席位政黨的黨魁，他負責制定政策方向，挑選內閣部長和提出法案。內閣底下有不同部門，例如財政部、國防部、外交部、健康部、教育部等等，負責落實政策和管理國家大小事。而州政府有6個州和2個領地，每個州有自己的政府，負責教育、醫療、交通、警察和消防等地方事務。州長是州政府最高行政官，由州議會多數黨黨魁擔任。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有時會合作，例如大型基建、公共衛生或者災難應對都需要協調合作。州內各部門負責執行政策，提供州民服務。地方政府是最小的層級，例如市議會或者區議會，主要處理社區服務，例如垃圾收集、道路維修、公園維護、社區活動等等。市長是地方政府領袖，由市議會選舉產生，資金來源包括市政費、罰款和州或聯邦撥款。在政治方面，澳洲主要有兩大政黨，工黨偏左翼，主張累進稅制，支持性別平等、原住民權利和同性婚姻；而自由黨偏右翼，支持市場經濟、經濟成長、傳統家庭價值觀和強有力的法律政策。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小黨，例如澳洲鄉村代表黨、綠黨和一國黨，他們在議會裏面可以保持權力平衡。現在澳洲人比較關心的議題包括氣候變遷、移民政策、生活和住房成本、婦女權利和原住民權利。對國際學生而言，即使沒有投票權，都可以透過學生社團、非政府組織或者社區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增加對政治的參與感。總括來說，澳洲的三層政府和政治制度互相制衡，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每一層都有明確的職責和權限。如果這些架構對生活很重要，無論是日常服務、教育、醫療甚至是社區服務，都同政府嘅政策息息相關。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更清楚澳洲嘅政治運作。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次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嘅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一国党仪削减留学生同技术移民家属人数；分析显示退休人士将承担私立医疗保险成本；再新能源公司已于塔斯马尼亚建立风电场；科技巨头支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一国党公布最新计划，而在三年内大幅削减75万个移民名额。主要針對國際留學生同技術移民嘅家屬進行大幅裁減。一國黨稱為令澳洲人獲得喘息空間嘅附贈移民計劃下，移民水平將會喺頭三年出現逆退。國際留學生同技術移民嘅家屬簽證配額將直接歸零。如果簽證逾期居留者未按時離境，將面臨終身禁止入境澳洲嘅處罰。即使領袖韓森聲稱計劃旨在解決住房危機，但其他議員就指出政策將摧毀地方區域經濟，進而導致老年照護同其他行業嘅預算被削減。澳洲国会预算办公室由 ABC 独家取得的分析显示，政府将从老年退休金领取者身上筹集约16亿澳元。分析指出，政府预期节省的30亿澳元中，约有半数将从低收入族群身上回收，并将预计筹得的30亿澳元转用在老年照护系统的其他领域。委托进行分析的独立议员表示，这个举动迫使低收入老年人放弃或者降低保险保障，进而将他们推向原本已负担过重的公共医疗体系。同時，新州、南澳、維州同北領地等州同領地都表示擔憂，驚係公共需求居高不下之際，會俾公共醫療系統帶嚟額外壓力。再生能源公司西海岸再生能源 （West Coast Renewable Energy, WLE） 計劃投資近35亿澳元資本喺塔斯曼尼亞西岸私人興建包含280架風力發電機嘅風力發電場。WLE 表示，風電場將具備2.8吉瓦嘅發電能力，超過周圍嘅水力塔斯曼尼亞公司 Hydro Tasmania 嘅總發電容量。在建設期間，可以在當地創造多達350個工作機會，並提供90個長期職位。部分居民對前景感到興奮，但野生動物保護基金會就對使用公有土地興建風電場持批評態度。Bob Brown Foundation 運動家 Scott Jordan 表示，這個項目非常糟糕，並質疑為何會允許將公有土地用於大規模的私人開發案。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和 X 執行長馬斯克對 Anthropic 負責人 Daryl Amodei 的呼籲表示支持。Amodei 指出，擔憂數百個 OpenAI 代理程式入侵 Hugging Face 網站後，如果出現具備更強能力但同樣缺乏對齊的蜂群，可能會透過利用持久性僵尸網絡控制整個網際網絡，造成數千億美元的損失。不過，部分 AI 專家對這個講法提出質疑，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淡化了這些警告。但部分安全專家質疑 Amodei 的計劃是否夠深入。AI 教授、安全倡議者兼英國政府 AI 安全研究所前創始所長 David Kruger 甚至表示，需要立即對前沿 AI 發展實施無限期的國際凍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加拿大期間，兩國承諾深化盟友關係。加拿大在星期四提供支援並提升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並協助補充無人機庫存。這個協定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內進行談判，旨在將包含國防、關鍵礦業和能源在內的多個領域合作規範化。Kelly 表示，加拿大仲會提供4.5亿加元嘅貸款擔保，以增強烏克蘭嘅能源供應。澤連斯基向媒體表示，無人機將有助烏克蘭喺戰爭中生存。佢表示，預計喺俄羅斯目前嘅選舉期間唔會進行任何實質性談判，但計劃喺9月下旬喺紐約市會同特朗普見面。而華盛頓方面正試圖重啟停滯已久嘅停戰談判。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天我哋会讲下喺澳洲点样投票，同埋讨论澳洲人口多元化点样影响选举同政治。首先，喺澳洲年满十八岁嘅公民必须投票，如果唔投票会被罚款。投票通常都系星期六，选民会收到通知书，上面写明投票地点、时间同选区资讯。投票流程好简单，前往投票站或者使用邮寄投票，出示身份证明，领取选票，划线或者填写数字，最后将选票投入选票箱。在澳洲，必须要是澳洲公民才可以参与联邦同州选举。永久居民或者临时签证持有人不可以投票，但在部分州或者地方选举可能会容许永久居民参与。近年来，澳洲的移民和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对选举或者政治政策影响很大。很多政党和候选人都会特别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例如语言服务、社区资源、教育公平和移民政策，甚至会安排社区讲座或者派发多语言资料，争取支持。例如，在多元文化选区，候选人可能会强调对移民家庭的福利政策、社区安全、文化保护和就业机会，甚至会参加当地文化节日活动，增加曝光率和信任感。这种策略反映出，随着种族多样化，少数族裔的投票行动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政治人物必须重视。总括来说，投票流程虽然制度化，但是社会结构和人口变化会影响选举人的策略和政策方向。了解这些，大家就不单止知道怎样投票，还可以明白政治人物背后的行动原因。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澳洲的投票制度和政治运作。我们下次再见。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同星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Oh yeah.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八月十一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 triple O FM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3: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Finn Street， 是澳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这位是 Darren，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澳洲金融科技、金融中介它是如何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Darren 你好，
4: 谢谢李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3: 我很好奇啊，您作为一个华人，能够在澳洲这么一个地方把金融中介这件事情做到全国 top 的位置，您是如何做到的？
4: 我觉得还是咱们华人的智慧。我觉得首先呢，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贷款经纪人这个工作啊，我是从2012年入行的，我大概用了7年的时间，到2019年是澳洲的全澳第一名的 mortgage broker。
3: 就客户他愿意把几百万上千万澳币交到您手上，这种信任您是怎么练成的？
4: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诚吧。咱们去服务，无非就是不论是华人的客户还是当地的客户，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房屋贷款或者是商业投资的贷款都是他们可能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金融决定。很多澳洲本地的这些家庭里面，可能房贷是他最大的一笔债务了。所以呢，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的简单。其实 broker 呢，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销售的职位，它更多的是，你看这个行业啊，存在于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银行几乎处于垄断，所以很多客户他的选择并不多，也就意味着他永远付的这个成本都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的出现，其实是给更多的客户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有了多元化选择，那这个产品的竞争就会有了，那么最终受益方还是客户。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呢，经纪人进来的角色就是说，那让我们帮这样一个竞争带给客户，来给客户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更好的优质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的作用更多是一个有点像现在我觉得就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角色，你在帮助这个客户，帮助他去做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去做的，而是帮他理清他的真正的财务的需求，帮他理清他真正的财务的状况，帮他结合他当时的情况，然后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的分享，让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工作更多是帮他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说哎让我来卖你一个产品。这个信任就逐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立起来。是没错，对的。
3: 您觉得就是澳洲啊和国内他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点可能就有点为难我了。你想2019年拿了澳洲第一名的经纪人的这个头衔之后呢，我就逐渐转向更多的商业开发呀，然后更多的叫非银行或者是私募信贷这一块的业务。原因呢其实也很巧，也是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中资在澳大利亚买地开发做项目收购。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他当时带来的就会，我就感觉到这种差异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甲方，你是乙方，然后呢你要帮我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我需要你做一个中介帮我去做些工作。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在澳洲整个的这服务体系里面其实是平等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叫做 advisory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这个团队进来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代表的是你的利益，那其实等于我是你的这个服务者。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中方可能认为说你的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提供产品方去提供，但是多数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代表，其实澳洲是为什么经纪人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法案去约束叫 best interest duty， 你一定是你代表，你看澳大利亚买房和卖房也有买家中介跟卖家中介，你代表哪方的利益，那你就是对某一方利益要负责任，那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应从这方面，对吧？那我们就发现好多中资的实力很强，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不是说水土不服，而是你没有办法再能从本地去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过往的记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银行拿到产品，所以也促使了当时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么好的资质，怎么不能够在大银行去拿到我的这个产品？应该在国内都是属于资方都找着我们要给到这个方案，并且给出更多的优惠条件，但这儿可能就完美的朝前推进。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大多数这些业务都在非银行体系里完成，才让我去思考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是待发掘的一个市场。如果我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把业务一部分剥离出来试试水， 他可能在非银行的体系里面在做的立足，做一个未来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不过现在来看啊，从你像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去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7到10年的一个趋势。从今天来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你从去年底澳大利亚银行，你看对于很多的政策啊收紧，对于信托呀公司的这个借贷也政策的进行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都不再接受了。然后呢，到了今年初，我们发现又由于银行里面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变化，导致很多的生意都在朝我们这个非银行再去流动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多数人看到我们7年前看到的这个市场和机会了。
3: 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跟国内还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这边这个非银机构能给咱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4: 对，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银行之外，没有银行牌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有这个资质。你比如说有融资的资质，也可以有借贷的资质，可以有这个管理财富的资质。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叫 ADI 的金融机构。ADI 就是澳大利亚的可以拿储蓄存款的这个金融机构，这就叫做银行体系的了。那么有意思一点的话呢，它也是分。还在这里头呢，像 FinTrade 我们做非银这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叫做金融机构，你比如说像澳洲有比较有名气的乐筹这个金融机构，这些是老牌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了，他们主营业务当然也是借贷业务，汽车呀、房贷呀、个人啊、生意贷等等的。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体量比较大，金融牌照比较全面，然后它对的也是大众的这一些产品，消费者的产品。那么现在成长的最为迅速的，在过去3到5年里面呢，叫做 private credit， 就是私募信贷这块。这块就纯粹现在怎么说呢，百花齐放嘛，各个你看，有的是家族办公室，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它需要在这方面配置；有些呢是一些基金，它也在这方面做配置；那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一些经纪人做的体量不错，哎，他拉上几个投资人也在这儿做。所以是我感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环境下，也促进了整个需求的增加，让这块业务蓬勃的发展起来。但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我认为可能3到5年里面，监管机构也一定会回来，毕竟发展的太迅猛了。然后呢，需要做一些这个政策呀、监管呀的介入，然后把这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目前两大的就是非银行的业务啊，一个是金融机构给普通的 consumer 提供的一些产品 ，private credits。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呀、商业性的一些性质的一些贷款。
3: 可不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放贷款？
4: 不可以的。这个呢，不论是 non-bank 还是 private credits， 你通过自有资金，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有牌照的主体去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像 private credits 市场很流行嘛，那么那至少你得有一个，比如说金融融资牌照或者是借贷牌照。你可以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用一个融资牌照 AFSL 牌照融资做借贷，那也有是这种 ACL， 他可能嫁接到一个资方，那资金来源可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融资的资格，但他可以做借贷的业务。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商业对商业，那这有可能是跟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行为挂钩。那这个来讲的话呢，监管机构还是有
3: 融资的资格，
4: 对，拿到这个牌照是可以的。
3: 有限制吗？
4: 有限制啊，你这个牌照，你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借贷的一些牌照，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做贷款业务是一样的，他也要比如说资方也要对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哎，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做这个业务的能力，他从哪些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团队的架构你会看出来，第一你有没有带来业务的能力，这是我们销售团队，那过往3年你有多大的体量的这个业务，这些业务体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坏账，他这个数据看起来怎么样，对吧。然后呢，第二来讲的话呢，那你有了带来业务能力，你有没有内部的审核的能力，信审团队，那我们有个信审的团队，信审团队审完了以后，你这样一个团队进来支持，你不能对于客户没有服务和支持啊，你也有一个运营团队，运营团队还有一个客户服务团队，然后还有一个营销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合规团队，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组成了你一个这个说我能做这个生意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资质，那加上你过往的这个业务的一些我们叫做 track record， 你放在一起你才能说哎我想申请这个牌照。
3: 那这个公司在银行的账户对吧，这里面的钱是投资者是可以把钱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4: 这个就是两回事儿了。这个呢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可以跟这个专门的 AFSL 牌照的这个律师去沟通。那通常我们做法我们都要有一个律师的信托账号，就是托管账号，
3: 信托，
4: 对，因为
3: 托管
4: 借贷机构它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主体，但是牌照最后和投资怎么关联，那都是要和这个信托账号去 set up 的，一般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托管的这个主体，那么所有的资金就我们业务方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叫 syndicate deed， 那就我能够发出指令是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贷款批不批，哎，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执行？哎，这是我可以发出指令，那律师可以按照这个指令做事情，但我不能说把那钱转出去，今天要放款，这个指令需要由。如果是三方签好的 syndicate deed， 是需要投资方来告诉他，好，我看好了，我做的东西 review 完了，我也同意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叫做投委会吧，投委会可能有我们的新审团的一个人代表，我可以做一个代表，然后商业的业务的主管做一个代表，最后可能投资人还做一个代表，四方都说没问题了，这个单子可以出钱了。那这个时候 instruction 是要从投资方给到律师，这个钱
3: 利息拿走吗？
4: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 private credits。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东西差别叫什么呢？就是说，在澳洲做我刚刚说的非银行的业务啊，我刚刚说了两块。如果是针对于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呢，它叫做 Cody Loan， 澳洲的叫做 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它是 NCCP 法案是保护这个更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测试好这个客户是有还款能力，抵押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做这个合同。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那这个时候来讲更偏向于消费者的这个他的这个权益啊，但是。Private credit 它所针对市场100%都是属于叫 non-code loan， non-code loan 不受监管机构所监管，它属于一个商业行为。我作为一个借款方和作为借贷方，这是商业跟商业、生意跟生意之间的一种行为，也意味着所有东西的约束来自于这个合同，这个商业合同。哎，以后如果有了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对，都以这个合同为准去处理这个东西。那么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刚问题是啥来着？
3: 先把利息
4: 啊，先把利息。所以呢，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比如说客户我不把这一整，比如说他借六个月，我不把这六个月的利息直接收过来的话呢，我就得要去证明这个借款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去看他的收入，我得看他的还款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那按照这个来讲，他就会被界定为是一个 Cody Loan。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合同这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我接受过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笔。单笔交易，一笔交易是9200，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就牵扯到刚刚讲的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定义它是一个 Cody Loan 还是 Non-Cody Loan？ 那首先购买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很好奇，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被我们的借贷的律师察觉到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实际这个房产的最终的受益方是你个人，并且是适用于我们叫做 Primary Resident Occupation Occupied Residence， 就是。你是一个主要居所的这个定义的，在这情况下来讲，那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结构的穿透，我们律师认为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有道的话，对吧？所以当时就因为这一点，客户虽然解释了很多东西，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是客户也不能去默认去签这个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你签字的第二天，我作为 lender， 如果我是希望保护我的话。我可以立刻 call default， 因为我发现你住进去了，你就违反了你的合同协议，也就是对于他也有风险，这是一个双向的风险。就是如果把这个你愿意签字，我也可以在成交后的第二个月去告诉你违约了，我现在要收你24%的利率。那同样那我作为 lender 我也有风险，就是你成交以后你反过来到法庭去按照这合同告我说我们不应该借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这个房子真实目的是自住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商业的目的，你不应该还我12%的利息，那是不是一个双？
3: 是一个，
4: 这只是一方面。你首先，当然你有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这笔资金的确是用于商业的用途，你可以自己有生意，你经营需要现金流，你可以可能是自己做一个装修，这房子可能之后要销售掉，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等等。但是，这一点，刚刚这一点呢，只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资方，那我必须要确保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你也不是说不可以，你比如上个月我们也成交了一个在这个悉尼北岸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大概1700万的一个房子，有很好的水景。这个房子是在个人名下，按道理如果按照刚刚讲的来讲，我不应该借这个钱，那我们借了1000万，而且还不错，这个客户本身就是做投资的。那么他借这个钱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银行的一个私人银行客户啊。他说银行也可以给他批这钱，但是可能只给他500万，他需要从我们这拿到1000万，目的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了澳洲很多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机会，他就是做商业物业投资的，那么他想把这钱拿出来之后准备好去买这样一些优质的资产。那在这过程当中，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来讲，这个loan我没法做，因为个人名下嘛，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跟个人挂钩，但是你看我们所判断的最终它的目的，这个资金的目的是一个商业的目的，而且这套房子是它的一个 holiday house， 它是一个投资的物业，它并不是每天住在那里，它是自己住在东区，住在 Bellevue。那么 结合着整体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判断说，在合同里头，我认定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我可以这种方式借出这个资金，哎，这样子双方还是得到一个保障。那我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后续的这些判断和工作，其实是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去验证，才能够确保了这个事情是一个合规。
3: 所以，澳洲的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人的科技啊，
4: 人的科技，
3: 您就是这个科技。
4: 没错，提到金融科技这块，我们也一直是在探索。刚 CTO 我们还在隔壁嘛，我们希望刚刚把我们，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这么多的一些沉淀。我觉得现在用着科技，不代表说用着科技能够直接做事儿，而是能够让这科技让我们内部的这个效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和更有，我觉得更加有效的去做事儿，释放我来服务我。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我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人过来都得问我说这单能批不能批，最后先生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生意咱们就没法成长。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交流沟通，所有我们的 letter of offer， 所有我们以前过往批的这个四年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贷款的这些案例以及它的结论都放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再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也好，我们的信审团队也好，他完全不需要每一个来去确认，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大大的释放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而且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个科技给我们赋能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刚刚在这个我们您来之前，不是刚刚跟澳洲最大的一个非银行机构他们在这开会，我们给他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次，我说哇，我说我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里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话，我说哪几个方案给我带来最大的 margin 啊？哪几个渠道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收益呢？我原本一直以为说第三方的这个经纪人渠道可能给我们更有的这个 margin， 因为我们给他付的这个钱少嘛，比例少嘛。那我们又依旧有一些核心合伙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大的量，但是我们给他很高的这个比例。最后发现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些人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因为那边所占用的资源、第三方的这些这种我们渠道我们的投入，以及最后得出来量的对比，可能未必得到我们叫做 key partner 给我得到的收益更高。哎，这就帮助我做决策说，哎，也许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能结合我们的系统的优势、我们产品的优势，以及现在我们已经在品牌在。本地化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这品牌的优势，我们可能把它 branch out。银行已经，你看澳洲的银行是属于现在也在数字化，也在科技化，但是把很多的一些区域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它要收成本吧，把这些以前是可能每个区域都有两个分行，现在它把这些分行都关了，直到核心区域开那么一家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哎，我们也有一个 FinTree 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让 FinTree， 我们就可以把它架立为用 FinTree 的一个 group， FinTree Financial， 把原本的这生意，我们刚好注册的名字就叫。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哎，我们也有一个FinTree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

0: 化了，只要到这个阶段，自动它就把这东西发到这边信息，而且只是 insurance 需要的信息，然后从这边拿到这个报价。回过头来，只要展示给客户，我们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啊。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未来是趋向于一个同质化、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流程。这就为什么去年你看澳洲银行把信托和公司的借贷业务剥离掉了，就像几年前他把养老金贷款的这个业务剥离掉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买家中介为什么现在跟我们合作多呢？很多人是投资，很多人是希望找到一个这个财富的增长的一个组合，但是呢，他可能借助专业人士来帮他达到这个目标，也是自己可能很难去顺利的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经纪人以及非银行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案例。你比如说，客户在 CBA 银行，可能所有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还能再借30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到了我们非银行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借到70万。那么原本他能够投资一套房子在阿德莱德或者是昆士兰，去年的时候呢，在银行就做不了，但在非银行他就能做到的这件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是不是他去年如果通过我们非银行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买家中介如果在帮他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给到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去年在昆士兰投资就做成了。那做成的呢，你看昆士兰市场去年涨了这么多，那很多后续的这些做的一件事儿，在这段期间嘛，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就是帮开发商找地，他得去找地去做开发，找地做小项目大项目，其实这都是有些商业的开发的用途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private credits 私募信贷这块服务的大比例的客户都是和开发和地产商业性质物业的一些是挂钩的。商业物业一样，你想买栋楼你得问多少个中介，也不是每个中介都有这样一个资源，所以通常是通过一个买家中介帮你代理你去和所有市场上面有资源的人去谈，而且有些资源可能是不是公开的，是 off the market，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过要上市，但是他们有这个资源对接，那么一聊到哦好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聊一聊，聊成了就推进了。那么在这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有和这个买家这一方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相当于要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答案，可能银行到处都是可以找得到。
1: 明白，我听懂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在国内啊，我的经历大多在国内。我认为呢，金融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代理模式，一个叫经纪模式。代理呢是靠近金融主体一方的，经纪呢是靠近客户一方的。代理大多数做的呢是叫标准化产品，因为它标准化的去销售就可以了。
2: 对，
1: 经纪做的呢是非标准化产品，它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做出一套方案。
2: 对，
1: 然后呢去向金融机构，
2: 对，
1: 去采购金融产品。
2: 你说的没错，
1: 为客户。
2: 对
1: 对，所以 FinStreet 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贴近客户身边的，为客户量身定造金融方案，采购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服务商。
2: 没错，有点类似于一个 advisory 的一个 firm，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叫 debt advisory 或者 capital advisory。
1: 京东直营的特点就是产品真，价格好，服务好，您是这么打算的？
0: 对，我们也是有了这些沉淀哦，才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产品经过这4-5年的打磨，一是更加多元化，第二来讲的话也更具竞争力，第二来讲的话呢，品牌在本地当中，我们其实服务的群体啊，现在 FinStreet 还是主要是鬼佬客户多一点点，华人的话也占据，但毕竟咱们是少数的族裔，然后呢在当地的品牌也是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系统或者金融科技，是因为只有这个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到一块儿去，它才 make sense， 不然的话中间的这种成本太高了，交流成本、管理成本，这个非常的这个难以控制。现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去管理我们的产品，管理我们的渠道，以及所有的这些报告，每个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金的去向全部都在这个系统里管理起来，整体就把这个整个生态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生态圈的自己的搭建，所有金融服务凡是我跟借贷不相关的我都放到了金融生态圈的服务里面，那每一个金融服务生态圈可以更好的服务到我们整个这个圈子，那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说，哎，朝这方面去尝试一下，或许能够把这个品牌再朝前带一步，因为毕竟你得让消费者最后还得认识我们的品牌嘛，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

0: Brooker 现在澳洲都知道，但如果客户不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品牌市场能够认可。但有一个问题啊，您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中介和直客之间的这个利益？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走到社区，还是通过现在目前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合作的第三方的渠道服务模式啊。 我们都不倾向于直接对客户，也意味着，当然了，你看这个社区啊，我只预测啊，估计能够走到店面里头来找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啊，可能并不一定会非常的多。但是呢，它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更多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啊，更多是合作伙伴，可能经纪人啊、中介啊、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 我们不想跟经纪人形成一个竞争的局面。如果有一些直客通过线上、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们，我们首先还会分配到我们这些直营店里面去。我们总部是不是直接去处理业务的？客户是稀缺的。以前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们两手都要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的钱很多，都各家族办公室也联系你，杨总经理也联系你，投资人也联系你，每天都在你就会听到说你有丢不？ 有没有单子？其实这个来讲，就说明说大家都不是说客户可能很多，我们一天可能看10来个这种客户这种单子，可能要聚集掉90%，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好的优质的客户资源端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先启动。你看，我们始终保持你要从利润点上来讲，我的。 私募信贷这块一定是最高的，也最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保留一个大的团队去做我们 non-bank 这一块的业务实体量？就好比你，你比如说这块是爱马仕，你爱马仕开个旗舰店没问题，但是你让爱马仕说我开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这就不make sense了。他不可能说我只卖爱马仕的产品，然后我却开一个大的卖场。这就是我们的 private credit， 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它有很大的 margin， 但是这块市场你是要跟着它去成长的，不是说你投多大。 这个资源，澳洲是这样子。你看，前几年在大家还没看到这个 non-bank 市场的时候，大概10个生意可能能够有9个送到银行去了，就一单会跟我们聊一聊。我要只用这个市场，我可能只能签约市场，能30个经纪人，因为只有30个经纪人经常做这个私募信贷的生意。那我通过我的这个大的这块的这个业务线，我就可以能够笼络到3000个经纪人跟我产生关联。那么从3000个当中。 我们再筛选出来能够有这个业务的，而且他们也在成长，我们在跟他共同，我们的口号叫做 grow further together，
1: 也就后来我发现到，哎，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就跟我同一时期我在服务客户里面，我找他们，有一些人开始，哎，有一套房子，有2套房子，有一些人做了生意，开了几个店，我就开始服务他。这些人在跟我共同成长。当我到了可能2021年开始做飞行的时候，发现这批人里头一大批的人都跟我也有跟我成长到，因为他们也开始做了生意，也有工厂了，也有这个开发的需求了，也有供应链的需求了。哎，合作伙伴、经纪人，我们共同成长。那么有些人可能平时听过飞行的这个生意，但是没有做过；但有些人可能做过一单两单，不是他主要的这个 education，不断的这些跟他的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在这行业深耕，哎，不断的给他提醒，不断让他看到我们能够真正在这行业里头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所以等于我们在建了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做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前期是更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它是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上面的战斗机，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来了，我们不同战斗机出去解决问题，但是。 得先有这样一个很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个品牌啊，以及他的这个做事的一个流程，那因为他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的作风，宣传就是非常直接。我是感觉不太是像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些宣传啊和这种画面各方面的这种 design 等等。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事情，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品牌成为年轻人当中的心中，当你想到飞行机构，你就想到 Flint Street，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我说我们也不着急，但段永平不是说慢慢来嘛，慢慢做，那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长。而从我们的第二年的时候，成长了200%，到第三年我们就告诉同事，我们不要期待着明年还要涨到200%，这也不能够持续。如果真的还是200%，我觉得我就担心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多其他地方是跟不上的，那我们要把它稳下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内部，我们把内部的调整好。 也是因为内部这些流程不断在改善，才有了今天的系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像咱聊这开发，你没有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因为你用这个科技，你得知道你怎么弄啊。 你不是让科技自己去想竞争对手。
2: 所以您这么多年把这个业务逻辑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些案例的解决变成了经验，经验变成了数据，数据你又把它格式化，格式化之后呢，你又把它客制化，以客户的要求去制定的，从而去完成了您这整个一个体系的搭建。
1: 你总结的比我的这个要深刻。
2: 没有，我是听的过程中啊，我就很有感觉。首先以客户为本，然后你拿啥以它为本呢，对吧？然后这过往的经验，你又和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3: 对，
2: 然后如何的去提供更有效率、更方便的服务？
1: 对，没错，是的。我们也是从那数据里头，今天也是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以前他们经常劝我们说，哎呀，通过 AI 可以做一些这种宣传、marketing 之类的。但是我们反而从反过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统搭建的第一步是算钱，先把钱算明白，先把我们底下的一些分佣啊、各方面啊、资金的进出啊全算明白，因为这些是我们真实的业务。因为有些经纪人跟我们合作说，我想多做这个产品，多做那个产品，我就在这里多做宣传。就像当时我想多做开发贷款，但是始终做不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你是想，不代表你有，也不代表你做得好。那么我们只有从你现有真实产品的业务出发，我就知道说你真正哪儿做得好，真正哪儿做得不好。我对于你生意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个系统如果你通过这系统来的话，我们很能够清晰地了解你的这个生意。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再去了解你这个叫 workflow， 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子，那这个 AI 才可以进入知道你喜欢什么时候跟客户发邮件呢，你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我们把那 break 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经常丢客户，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通过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gagement， 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合作伙伴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赋能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进而给我们品牌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就我们的平台就在这儿。以前呢，可能我们公司在这儿，所有人在底下，那大家都用这品牌代表他去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嘛，这个叫什么个人 IP 时代出来了，我们应该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气一样，不需要你在呼吸，但是这些不同的棱角的人和我们的合伙人才真正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多棱角的一个立体的形象。
2: 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啊，因为个人的能力呢，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和人去交往，然后和人去链接，然后做一些 AI 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3: 对
2: AI 它可能以后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无所不能，但它在和人的链接上始终在今天还是要靠人来链接。
1: 没错，对的，
2: 信任还是和人产生，并且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由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网络来。
1: 你说的没错，跟我们 CTO 刚刚讲的一样，最后的责任还是由我们人来。
2: 是，所以您把这个底层做好了之后，由他们利用这个底层更方便的去辅助他们完成。对，您觉得会不会成为家庭的综合金融入口？
1: 有这个可能性啊。当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终端客户的需求以及金融产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入口，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的入口，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啊，也随着我们这个客户群体的多元化也会不断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名字以前叫 Long Street， 我们改名叫 Fin Street 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说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把所有的金融服务能够提供到本地的社区和这个千家万户。
2: 澳洲的华尔街，
1: 国内不是也有一个金融街吗？我们就是金融街 Fin Street， 金融街它叫 Financial Street。
2: 您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讲一句话？
1: 真正的进入一个行业吧，不管是任何行业，能够深耕下去。然后当你越深耕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什么，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乐趣。
4: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美食栏目《和味万家》第二期。美食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包容共生的烟火。今天我们相聚悉尼的 Rocks 滨海美食地标，解锁澳洲独有的多元饮食风情。
5: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拥有13家餐饮企业的资深美食达人邱汉成先生，另一位是澳洲青年商业促进会会长王永航先生。
4: 一席盛宴，包罗万象，恰如澳洲这片包容的土地汇聚四海风味，兼容多元文化。本期餐厅菜品极具特色，前菜融合多国风味， 清甜鲜活的去壳悉尼岩蚝，兼具南洋风情的菲律宾酱汁扇贝腌鱼，搭配醇厚细腻的和牛刺身，中西风味初见相融，层次十足。哇，
3: 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新鲜，
6: 非常新鲜，配上这个特调的酱汁，有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这个生蚝的后味带着原味，
3: 这个石膏的扇贝啊，非常的新鲜的，它特别的它的这个调制的料啊，还有鱼子，
6: 对，
3: 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我感觉到非常的新鲜了、啊，你看啊，把它拌进来啊，
6: 来混合的酱汁，
3: 来
6: 混合的这个鱼子。
3: 这个味道非常浓郁啊，口味非常的好，这酱料真的调得非常不错，蛮不完
6: 的，还带有一股特殊的coconut的味道。
4: 澳洲美食的精髓从来不在于单一风味的极致，而在于多元食材、多国烹饪技法的和谐共生。本场主菜完美诠释了这份特质，莫顿湾虫、汉普帝杜巴拉蒙鱼、普卡拉庄园羊肉，彰显澳洲本土优质物产。虾仁意面、风味烤鸡与应季海鱼则吸纳西式烹饪精髓，本土风物与海外风味巧妙融合，互不冲突。而这正是澳洲多元移民文化的动人底色，汇聚全球风味，包容万千特色，恰好呼应了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不争一味独秀，只求百味调和，生动展现出中澳文化相融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清甜不腻的椰子芒果慕斯，醇厚经典的提拉米苏，咸甜交织的巧克力脆饼与芝士奶冻，多款西式甜品收尾整场盛宴。从山海生鲜到烟火热菜，再到精致甜点，每一道菜品都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和和共生，多元相融，一味融山海，一宴见包容。这里是和味万家美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7: 2026年9月14日，澳洲中山同乡会于悉尼卡市天天渔村酒楼温情启幕年度父亲节庆祝盛会。本次活动以弘扬孝道、凝聚乡情为核心主题，近500名旅澳中山乡亲、各界侨领欢聚一堂，以温情欢聚，传承孝道美德，以同心相聚，续写海外中山人的家国乡情。整场活动暖意融融，亮点纷呈。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同乡会永久会员高贺先生恰逢百岁，七仪正寿，亲临现场与全体乡亲共庆佳节，共贺生辰，将现场氛围推向极致高潮，成为本次庆典最珍贵、最暖心的传世瞬间。每一场圆满盛会的背后，都是同心聚力的坚守与付出。活动前夕，同乡会会长班子、全体委员及义工团队早早就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致完成物资搬运、设备调试、长者礼品与烈士分拣等筹备工作，一言一行尽显中山人务实担当、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贴心为每一位到场的父亲佩戴金花，引导入座，用细致服务温暖每一位乡贤。本次盛典由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高国军、常务副会长杨兴尔共同主持，二人配合默契，正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在常务副会长黄少山的指挥、副会长李兰的音频把控下，全体委员与在场乡亲齐声高唱会歌，嘹亮歌声响彻全场，生动展现出旅澳中山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席间，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传统民乐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满含乡情与温情。步步高达乐队带来经典广东民乐《喜羊羊》，庆中秋，韵味悠长。东方歌舞学校学员的父亲节主题舞蹈灵动暖心。同乡会康乐组深情唱响《爸爸的草鞋》《月之故乡》，字字句句寄托海外游子思乡念亲之情。此外，现代舞、独唱、藏族舞蹈、歌舞小品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为全场长者献上了一场温馨满满的视听盛宴。孝亲敬老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底色。 活动特设致敬长者环节，暖心为各年龄段父辈长者颁发长寿礼品与吉祥利事。据悉，本次参与活动的75岁以上长者首次突破80人，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达12人。在义工与委员的搀扶下，各位长者分批登台，收获专属祝福与节日礼遇。尤为暖心的是，本次高龄长者的长寿利事由乡贤邓颂全先生慷慨赞助，以公益善心传递尊老敬老美德，彰显中山人守望相助、乐善向善的优良家风乡情。聚沙成塔，同心助暖，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各界乡贤的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邓颂全、黄国康及多位匿名热心乡亲、同乡会会长、委员踊跃捐资助力，以公益之心汇聚温情力量，为这场团聚盛会保驾护航。活动尾声，副会长黄子彪致闭幕谢词，向全体演职人员、默默奉献的义工团队以及所有热心捐资助力盛会的乡贤致以诚挚谢意。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悠扬旋律，本次父亲节庆典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岁岁传孝道，浓浓桑梓情。此次父亲节活动不仅让海外中山长者感受到同乡大家庭的温暖，更传承了中华孝道文化，凝聚了侨界乡情。未来澳洲中山同乡会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传承中山精神，深耕乡情纽带，团结广大旅澳乡亲，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8: 9月13日，一本纪念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Philip Ruddock 欧的中英双语新书在悉尼海象城的小兰亭餐厅举行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林锦山 OAM 和澳洲潮州同乡会方帆会长共同组织，活动邀请了来不同社团的代表及各界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本中英双语新书的正式发布。 Philip Ruddock AO 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中英双语新书既是对他公共服务工作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民主、开放、包容、尊重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华人移民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新书发布会不仅是对 Philip Ruddock L 多年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倡导多元文化、民主、包容与和谐共融的社会价值，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林辉元博士、澳华交流中心林进文主席、周光明博士以及为基层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感谢以下个人、社团及机构对本书发行的积极支持：1000本澳中林进文主席、300本澳洲潮州同乡会、100本 Mia 任桂英、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总领事、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思源堂林辉元博士、50本澳大利亚广州总会、20本澳大利亚国际儿童妇女联合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各20本、10本雷蒙、张红、澳大利亚长乐商会、澳大利亚龙岩同乡会、澳洲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澳大利亚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南安同乡会、澳中工商联合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澳大利亚 Haymarket 商会、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东北总商会、澳大利亚福建商会、澳大利亚福建会馆、澳洲会贤会 VN Next Work， 总计1920本。这些来自华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体现了大家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移民事业以及不同族裔和谐共融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9: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0: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9: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10: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得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哦，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她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 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啊，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11: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10: 那，你恨大哥吗？
11: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10: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12: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10: 好啊，
12: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
13: 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
10: 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12: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
11: 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儿、连贵儿，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10: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
11: 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
10: 不如叫喜连成。
11: 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12: 好啊，
11: 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
10: 好，那就这么定了。
13: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艺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新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角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养，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 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14: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啊啊，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啊，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13: 好啊，太好了！
14: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会也教教孩子们。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13: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14: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13: 哎妈，哎，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14: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厚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13: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14: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13: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14: 跟包的马上解释：“
13: 啊，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
14: 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15: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14: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15: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候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13: 裴金凤连忙说道：“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儿，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14: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新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 但谭鑫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16: 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14: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17: 太好，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14: 李莲英连忙补充：“
16: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
14: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16: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14: 裴金凤抬起了头，他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16: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11: 回老佛爷，23。
16: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11: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16: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14: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
18: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9: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2000 华语节目。
2: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Finn Street。是澳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这位是 Darren，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澳洲金融科技、金融中介它是如何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Darren 你好。
1: 谢谢李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2: 我很好奇啊，您作为一个华人，
1: 嗯，
2: 能够在澳洲这么一个地方把金融中介这件事情做到全国 top 的位置，您是如何做到的？
1: 我觉得还是咱们华人的智慧。我觉得首先呢，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贷款经纪人这个工作啊，我是从12年入行的，我大概用了7年的时间，到19年是澳洲的全澳第一名的 mortgage broker。
2: 就客户他愿意把几百万上千万澳币交到您手上，这种信任您是怎么练成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诚吧。咱们去服务，无非就是不论是华人的客户还是当地的客户，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房屋贷款或者是商业投资的贷款都是他们可能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金融决定。很多澳洲本地的这些家庭里面，可能房贷是他最大的一笔债务了。所以呢，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的简单。其实 broker 呢，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销售的职位，它更多的是，你像这个行业啊，存在于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银行几乎处于垄断，所以很多客户他的选择并不多，也就意味着他永远付的这个成本都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的出现，其实是给更多的客户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有了多元化选择，那这个产品的竞争就会有了，那么最终受益方还是客户。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呢，经纪人进来的角色就是说，那让我们帮这样一个竞争带给客户，来给客户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更好的优质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作用更多是一个有点像，就现在我觉得就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角色，你在帮助这个客户，帮助他去做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去做的，而是帮他理清他的真正的财务的需求，帮他理清他真正的财务的状况，帮他结合他当时的情况
0: 然后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的分享，让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工作更多是帮他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说哎让我来卖你一个产品。这个信任就逐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立起来。是没错，对的。
2: 您觉得就是澳洲啊和国内他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这点可能就有点为难我了。我想2019年拿了澳洲第一名的经纪人的这个头衔之后呢，我就逐渐转向更多的商业开发呀，然后更多的叫非银行或者是私募信贷这一块的业务。原因呢，其实也很巧，也是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中资在澳大利亚买地开发做项目收购，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他当时带来的就会，我就感觉到这种差异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甲方。你是乙方，然后呢你要帮我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我需要你做一个中介帮我去做些工作。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在澳洲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里面其实是平等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叫做 advisory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这个团队进来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代表的是你的利益，那其实等于我是你的这个服务者。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中方可能认为说你的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提供产品方去提供，但是多数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代表的，其实澳洲是为什么经纪人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法案去约束叫 best interest duty， 你一定是你代表，你看澳洲在买房和卖房也有买家中介跟卖家中介，你代表哪方的利益，那你就是对某方利益要负责任，那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应从这方面赚。那我们就发现好多中资的实力很强，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不是说水土不服，而是你没有办法再能从本地去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过往的记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银行拿到产品。所以也促使了当时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么好的资质怎么不能够在大银行去拿到我的这个产品，应该在国内都是属于资方都找着我们要给到这个方案，并且给出更多的优惠条件，但这儿可能就完美的朝前推进。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大多数这些业务都在非银行体系里完成，才让我去思考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是待发掘的一个市场。如果我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把业务一部分剥离出来试试水，看看能在非银行的体系里面再做个立足，做一个未来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不过现在来看啊，从你想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去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7到10年的一个趋势。从今天来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你从去年底澳大利亚银行你看对于很多的政策啊收紧，对于信托呀公司的这个借贷也政策的进行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都不再接受了。然后呢到了今年初我们发现又由于银行里面的一些监管一些变化，导致很多的生意都在朝我们这个非银行再去流动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多数人看到我们7年前看到的这个市场和机会了。
2: 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跟国内还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这边这个非银机构能给咱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0: 对，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银行之外没有银行牌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有这个资质，你比如说有融资的资质，也可以有借贷的资质，可以有这个管理财富的资质。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叫 ADI 的金融机构。 ADI 就是澳大利亚的可以拿储蓄存款的这个金融机构，这就叫做银行体系的了。那么有意思一点的话呢，它也是分还在这里头呢，像 FinTrade 我们做非银这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叫做金融机构，你比如说像澳洲有比较有名气的乐筹这个金融机构，这些是老牌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了，他们主营业务当然也是借贷业务，汽车呀房贷呀个人啊生意贷等等的。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体量比较大，金融牌照比较全面，然后它对的也是大众的这一些产品，消费者产品。那么现在成长的最为迅速的，在过去3到5年里面呢，叫做 private credit， 就是私募信贷这块。这块就纯粹现在怎么说呢，百花齐放嘛。各个你看，有的是家族办公室，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它需要在这方面配置；有些呢是一些基金，它也在这方面做配置；那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一些经纪人做的体量不错，哎，他拉上几个投资人也在这儿做。所以是我感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环境下也促进了整个需求的增加，让这块业务蓬勃的发展起来。但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我认为可能3到5年里面监管机构也一定会回来，毕竟发展的太迅猛了，然后呢需要做一些这个政策呀监管呀的介入，然后把这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目前两大的就是非银行的业务啊，一个是金融机构给普通的 consumer 提供的一些产品， private credits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呀、商业性的一些性质的贷款。
2: 可不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放贷款？
0: 不可以的。这个呢，不论是 non-bank 还是 private credits， 你通过自有资金，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有牌照的主体去做这件事。
2: 理解呢？
0: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像 private credits 市场上很流行嘛，那么那至少你得有一个，比如说金融融资牌照或者是借贷牌照， 你可以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用一个融资牌照 AFSL 牌照融资做借贷，那也有是这种 ACL， 他可能嫁接到一个资方，那资金来源可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融资的资格，但他可以做借贷的业务。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商业对商业，那这有可能是跟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行为挂钩。那这个来讲的话呢，监管机构还是有
2: 融资的资格，
0: 对，拿到这个牌照是可以的。
2: 有限制吗？
0: 有限制啊，你这个牌照，你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借贷的一些牌照，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做贷款业务是一样的，他也要，比如说资方也要对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哎，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做这个业务的能力？他从哪些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团队的架构，你会看出来，第一，你有没有带来业务的能力，这是我们销售团队。那过往三年你有多大的体量的这个业务，这些业务体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坏账，它这个数据看起来怎么样，对吧？然后呢，第二来讲的话呢，那你有带来业务能力，你有没有内部的审核的能力，信审团队，对吧？我们有个信审的团队，信审团队审完了以后，你这样一个团队进来支持，你不能对于客户没有服务和支持啊，你也有一个运营团队，运营团队还有一个客户服务团队，然后还有一个营销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合规团队，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组成了你一个这个说我能做这个生意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资质，那加上你过往的这个业务的一些我们叫 track record， 你放在一起你才能说，哎，我想申请这个牌照。
2: 那这个公司在银行的账户对吗？这里面的钱是投资者是可以把钱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0: 这个就是两回事儿了。这个呢，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个，可以跟这个专门的 AFSL 牌照的这个律师去沟通。那通常我们做法，我们都要有一个律师的信托账号，就是托管账号。
2: 信托。
0: 对，因为
2: 托管，
0: 因为借贷机构它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主体，但是牌照最后和投资怎么关联，那都是要和这个信托账号去 set up 的。一般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托管的这个主体，那么所有的资金就我们业务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syndicate deed， 那就我能够发出指令是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贷款批不批，哎，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执行，哎，这是我可以发出指令，那律师可以按照这个指令做事情，但我不能说把那钱转出去，今天要放款，这个指令需要由，如果是三方签好的 syndicate deed， 是需要投资方来告诉他，啊，我看好了，我做的东西 review 完了，我也同意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叫做投委会吧，投委会可能有我们的信审团的一个人代表，我可以做一个代表，然后商业的业务的主管做一个代表，最后可能投资人还做一个代表，四方都说没问题了，这个单子可以出钱了。那这个时候 instruction 是要从投资方给到律师，这个钱
2: 利息拿走吗？
0: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 private credits。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东西差别叫什么呢，就是说在澳洲做刚刚说的非银行的业务啊，我刚刚说了两块，如果是针对于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呢，它叫做 Cody Loan， 澳洲的叫做 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它是 NCCP 法案，是保护这个更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测试好这个客户是有还款能力，抵押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做这个合同，也就是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那这个时候来讲更偏向于消费者的这个他的这个权益啊。但是 private credit 它所针对市场100%都是属于叫 non-code loan， non-code loan 不受监管机构所监管，它属于一个商业行为，我作为一个借款方和作为借贷方，这是商业跟商业，生意跟生意之间的一种行为，也意味着所有东西的约束来自于这个合同，这个商业合同，哎，以后如果有了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对，都以这个合同为准去处理这个东西。那么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刚问题是啥来着？
2: 先把利息
0: 啊，先把利息。所以呢，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比如说客户我不把这一整，比如说他借六个月，我不把这六个月的利息直接收过来的话呢，我就得要去证明这个借款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去看他的收入，我得看他的还款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那按照这个来讲，他就会被界定为是一个 Cody Loan。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合同这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我接触过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笔单笔交易，一笔交易是9200，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定义它是一个 Cody Loan 还是 Non-Cody Loan。 那首先购买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很好奇，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被我们的借贷的律师察觉到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实际这个房产的最终的受益方是你个人，并且是适用于我们叫做 primary resident occupation occupied residence， 就是你是一个主要居所的这个定义的。在这情况下来讲，那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结构的穿透，我们律师认为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有道德化，对吧？所以当时就因为这一点，客户虽然解释了很多东西，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 但是客户也不能去默认去签这个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你签字的第二天，我作为 lender， 如果我是希望保护我的话，我可以立刻 call default， 因为你我发现你住进去了，你就违反了你的合同协议，也就是对于他也有风险，这是一个双向的风险。就是如果把它签这个你愿意签字，我也可以在成交后的第二个月去告诉你你违约了，我现在要收你24%的利率。那同样那我作为 lender 我也有风险，就是你成交以后你反过来到法庭去按照这合同告我说我们不应该借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真实这个房子真实目的是自住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商业的目的，你不应该还我12%的利息，那是不是一个双？
2: 是一个，
0: 这只是一方面。你首先当然你有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这笔资金的确是用于商业的用途，你可以自己有生意，你经营需要现金流，你可以可能是自己做一个装修，这房子可能之后要销售掉，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等等。但是这一点，刚刚这一点呢，只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资方，那我必须要确保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你也不是说不可以，你比如上个月我们也成交了一个在这个悉尼北岸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大概1700万的一个房子，有很好的水景。这个房子是在个人名下，按道理如果按照刚刚讲的来讲，我不应该借这个钱，那我们借了1000万，而且还不错，这个客户是客户本身就是做投资的。那么他借这个钱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银行的一个私人银行客户啊。他说银行也可以给他批的钱，但是可能只给他500万，他需要从我们这拿到1000万，目的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了澳洲很多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机会，他就是做商业物业投资的，那么他想把这钱拿出来之后准备好去买这样一些优质的资产。那在这过程当中，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来讲，这个loan我没法做，因为个人名下嘛，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跟个人挂钩。但是你看我们所判断的最终他的目的，这个资金的目的是一个商业的目的，而且这套房子是他的一个 holiday house， 它是一个投资的物业，它并不是每天住在那里，它是自己住在东区，住在 Bellevue。 那么结合着整体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判断说在合同里头我认定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我可以这种方式借出这个资金，哎，这样子双方还是得到一个保障。那我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后续的这些判断和工作其实是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去验证，才能够确保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合规。
2: 所以澳洲的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人的科技啊。
0: 人的科技，
2: 您就是这个科技。
0: 没错，提到金融科技这块我们也一直是在探索，刚 CTO 我们还在隔壁嘛，我们希望刚把我们，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这么多的一些沉淀，我觉得现在用着科技不代表说用着科技能够直接做事儿，而是能够让着科技让我们内部的这个效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和更有，我觉得更加有效的去做事儿，释放我来服务我。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我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人过来都得问我说这单能批不能批，最后信审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生意咱们就没法成长。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交流沟通，所有我们的 letter of offer， 所有我们以前过往批的这个4年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贷款的这些案例以及它的结论都放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再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也好，我们的信审团队也好，他完全不需要每一个来去确认，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大大的释放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而且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个科技给我们赋能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刚刚在这个我们您来之前，不是刚刚跟澳洲最大的一个非银行机构他们在这开会，我们给他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次，我说哇，我说我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里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话，我说哪几个方案给我带来最大的 margin 啊？哪几个渠道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收益呢？我原本一直以为说第三方的这个经纪人渠道可能给我们更有的这个 margin， 因为我们给他付的这个钱少嘛，比例少嘛。那我们又依旧有一些核心合伙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大量，但是我们给他很高的这个比例，最后发现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些人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因为那边所占用的资源，第三方的这些这种我们渠道我们的投入，以及最后得出来量的对比，可能未必得到我们叫做 key partner 给我得到的收益更高。哎，这就帮助我做决策说，哎，也许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能结合我们的系统的优势，我们产品的优势，以及现在我们已经在品牌在本地化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这品牌的优势，我们可能把它 branch out。 银行已经，你看澳洲的银行是属于现在也在数字化也在科技化，但是把很多的一些区域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它要收成本吧，把这些以前是可能每个区域都有两个分行，现在它把这些分行都关了，直到核心区域开那么一家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 哎，我们也有一个FinTree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让FinTree，我们就可以把它加理为用FinTree的一个 group，FinTree Financial，把原本的这生意，我们刚好注册的名字就叫FinTree点 AU，我把这点 AU 呢把它线上化，然后我们叫把这个落地到本地的叫做FinTree Local，根本就在这儿产生了。现在不需要，我们内部的这个通过这个 AI 这个系统设置，内部的这个叫什么叫不用 screen 了。内部它这个 API coding 他们就对话了，只要到这个阶段自动它就把这东西发到这边信息，而且只是 insurance 需要的信息，然后从这边拿到这个报价，回过头来只要展示给客户。我们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未来是趋向于一个同质化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流程，这就为什么去年你看澳洲银行把信托和公司的借贷业务剥离掉了。那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

0: 他达到这个目标，也是自己可能很难去顺利的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经纪人以及分行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案例。你比如说客户在 CBA 银行，可能所有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还能再借30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到了我们非银行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借到70万。那么原本他能够投资一套房子在阿德莱德或者是昆士兰，去年的时候呢，在银行就做不了，但在非银行他就能做到的这件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是不是他去年如果通过我们非银行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买家中介如果在帮他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给到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去年在昆士兰投资就做成了。那做成的呢，你看昆士兰市场去年涨了这么多，那很多后续的这些做的一件事儿，在这段期间嘛，这几年做的很多的就是帮开发商找地，他得找地去做开发，找地做小项目大项目，其实这都是有些商业的开发的用途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private credits 私募信贷这块服务的大比例的客户都是和开发和地产商业性质物业的一些是挂钩的。商业物业一样，你想买栋楼你得问多少个中介，也不是每个中介都有这样一个资源，所以通常是通过一个买家中介帮你代理你去和所有市场上面有资源的人去谈，而且有些资源可能是不是公开的，是 off the market，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过要上市，但是他们有这个资源对接，那么一聊到哦好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聊一聊，聊成了就推进了。那么在这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有和这个买家这一方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相当于要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是一个标准答案，可能银行到处都是可以找不到。
1: 明白，我听懂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在国内啊，我的经历大多在国内。我认为呢，金融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代理模式，一个叫经纪模式。代理呢是靠近金融主体一方的，经纪呢是靠近客户一方的。代理大多数做的呢是叫标准化产品，因为它标准化的去销售就可以了。
2: 对，
1: 经纪做的呢是非标准化产品，它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做出一套方案。
2: 对，
1: 然后呢去向金融机构，
2: 对，
1: 去采购金融产品。
2: 你说的没
1: 错，为客户。
2: 对
1: 对，所以 FinStreet 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贴近客户身边的，为客户量身定造金融方案，采购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服务商。
2: 没错，有点类似于一个 advisory 的一个 firm，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叫 debt advisory 或者 capital advisory。
1: 京东直营的特点就是产品真，价格好，服务好，您是这么打算的？
2: 对，我们也是有了这些沉淀哦，才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产品经过这4-5年的打磨，一是更加多元化，第二来讲的话也更具竞争力，第二来讲的话呢，品牌在本地当中我们其实服务的群体啊，现在 FinStreet 还是主要是鬼佬客户多一点点，华人的话也占据，但毕竟咱们是少数的族裔，然后呢在当地的品牌也是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系统或者金融科技，是因为只有有了这个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到一块儿去，它才 make sense。不然的话，中间的这种成本太高了，交流成本、管理成本，这个非常的这个难以控制。现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去管理我们的产品、管理我们的渠道，以及所有的这些报告，每个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金的去向，全部都在这个系统里管理起来。那整体就把这个整个生态，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生态圈的自己的搭建，就金融服务，凡是我跟借贷不相关的，我都放到了金融生态圈的服务里面。那每一个金融服务生态圈可以更好的服务到我们整个这个圈子，那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说，哎，朝这方面去尝试一下，或许能够把这个品牌再朝前带一步。因为毕竟你得让消费者最后还得认识我们的品牌嘛，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方 broker 现在澳洲都知道我们，但如果客户不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品牌很少能够认可。
1: 但有一个问题啊，您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中介和直客之间的这个利益呢？
2: 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走到社区，还是通过现在目前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合作的第三方的渠道服务模式啊，我们都不倾向于直接对客户。也意味着，当然了，你看这个社区啊，我只预测啊，估计能够走到店面里头来找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啊，可能并不一定会非常的多。但是呢，他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这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更多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啊，更多是合作伙伴，可能经纪人啊、中介啊，
0: 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不想跟经纪人形成。

0: 竞争的局面。如果有一些直客通过线上、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们，我们首先还会分配到我们这些直营店里面去。我们总部是不会直接去处理业务的，客户是稀缺的。以前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们两手都要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的钱很多，都各家族办公室也联系你，养老金也联系你，投资人也联系你，每天都在，你就会听到说有deal不？有没有单子？有没有单子？其实这个来讲，就说明说大家都不是说客户可能很多，我们一天可能看十来个这种客户这种单子，可能要聚集到90%，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好的优质的客户资源端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先启动。你看，我们始终保持，你要从利润点上来讲，我的私募信贷这块一定是最高的，也最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保留一个大的团队去做我们 non-bank 这一块的业务实体啊？就好比你比如说这块是爱马仕，你爱马仕开个旗舰店没问题，但是你让爱马仕说我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这就不 make sense 了。他不可能说我只卖爱马仕的产品，然后我去开一个大的卖场，这就是我们的 private credit。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它有很大的 margin， 但是这块市场你是要跟着它去成长的，不是说你投多大的这个资源。澳洲是这样子，你看前几年在大家还没看到这个 non bank 市场的时候，大概10个生意可能能够有9个送到银行去了，就一单会跟我们聊一聊。我要只用这个市场，我可能只能签约市场上的30个经纪人，因为只有30个经纪人经常做这个私募信贷的生意。那我通过我的这个大的这块的这个业务线，我就可以能够笼络到3000个经纪人跟我产生关联。那么从3000个当中，我们再筛选出来能够有这个业务的，而且他们也在成长。我们在跟他共同，我们的口号叫做 grow further together 明星。也就后来我发现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就跟我同一时期我在服务客户里面，我找他们，有些人开始有一套房子，有2套房子，有一些人做了生意，开了几个店，我就开始服务他。这些人在跟我共同成长。当我到了可能2021年开始做飞行的时候，发现这批人里头一大批的人都跟我也有跟我成长到一个，他们也开始做了生意，也有工厂了，也有这个开发的需求了，也有供应链的需求了。合作伙伴、经纪人，我们共同成长。那么有些人可能平时听过飞行的这个生意，但是没有做过。那有些人可能做过1单2单，不是他主要的这个重心。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 education， 不断的这些跟他的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在这行业深耕。不断的给他提醒，不断让他看到我们能够真正在这行业里头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所以等于我们在建了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做了一个很，我觉得更前期是更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它是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上面的战斗机，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来了，我们不同战斗机出去解决问题，但是得先有这样一个很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个品牌啊，以及他的这个做事的一个流程，那因为他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的作风，宣传就是非常的直接。我是感觉不太是像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些宣传的啊和这种画面各方面的这种 design 等等。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事情，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品牌成为年轻人当中的心中，当你想到非银行机构，你就想到 Fin Street，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说我们也不着急。然后段永平不是说慢慢来嘛，慢慢做，那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长，我从我们的第二年的时候成长了200%，然后第三年我们就告诉同事，我们不要期待着明年还要涨到200%，这也不能够持续。如果真的还是200%，我觉得我就担心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多其他地方是跟不上的，我们要把它稳下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内部，我们把内部的调整好，也是因为内部这些流程不断的改善，才有了今天的系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像咱聊这个开发，你没有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因为你用这个科技，你得知道你怎么弄啊，你不是让科技自己去想竞争对手。
1: 所以您这么多年把这个业务逻辑，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些案例的解决，变成了经验变成了数据，数据你又把它格式化之后呢，你又把它客制化，以客户的要求去制定的，从而去完成了您这整个一个体系的搭建。
0: 你总结的比我的这个要深刻。
1: 没有，我是听的过程中啊，我就很有感觉。首先以客户为本，然后你拿啥以他为本呢，对吧？然后这过往的经验，你又和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0: 对，
1: 然后如何的去提供更有效率、更方便的服务？
0: 对，没错，是的。我们也是从这数据里头，今天也是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以前他们经常劝我们说，哎呀，通过 AI 可以做一些这种宣传、marketing 之类的，但是。我们反而从反过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统搭建的第一步是算钱，先把钱算明白，先把我们底下的一些分佣啊、各方面啊、资金的进出啊全算明白， 因为这些是我们真实的业务。因为有些经纪人跟我们合作说，我想多做这个产品，多做那个产品，我就在这里多做宣传。就像当时我想多做开发贷款，但是始终做不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你是想，不代表你有，也不代表你做得好。那么我们只有从你现有真实产生的业务出发，我就知道说你真正哪儿做得好，真正哪儿做得不好。我对于你生意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个系统。如果你通过这系统来的话，我们很能够清晰地了解你的这个生意。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再去了解你这个叫 workflow， 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子。那这个 AI 才可以进入，知道你喜欢什么时候跟客户发邮件呢？你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我们把 break 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经常丢客户，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通过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gagement， 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合作伙伴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赋能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进而给我们品牌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就我们的平台就在这儿。以前呢，可能我们公司在这儿，所有人在底下，那大家都用这品牌代表他去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嘛，这个叫什么个人 IP 时代出来了，我们应该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气一样，不需要你在呼吸，但是这些不同的棱角的人和我们的合伙人，他真正塑造了我们的这个一个品牌的一个多棱角的一个立体的形象。
1: 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个人的能力呢，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和人去交往，然后和人去链接，然后做一些 AI 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2: 对
1: AI 它可能以后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无所不能，但它在和人的链接上始终在今天还是要靠人来链接。
2: 没错，对的，
1: 信任还是和人产生，并且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由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网络来。
0: 你说的没错，跟我们 CTO 刚刚讲的一样，最后的责任还是由我们人来。
1: 是，所以您把这个底层做好了之后，由他们利用这个底层更方便的去辅助他们完成。对，您觉得会不会成为家庭的综合金融入口？
0: 有这个可能性啊。当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终端客户的需求以及金融产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入口，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的入口，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啊，也随着我们这个客户群体的多元化也会不断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名字以前叫 Long Street， 我们改名叫 Fin Street 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说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把所有的金融服务能够提供到本地的社区和这个千家万户。
1: 澳洲的华尔街，
0: 国内不是也有一个金融街吗？我们就是金融街 Fin Street， 金融街它叫 Financial
1: Street。您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讲一句话？
0: 真正的进入一个行业吧，不管是任何行业，能够深耕下去。然后当你越深耕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什么，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乐趣。
3: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美食栏目《和味万家》第二期。美食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包容共生的烟火。今天我们相聚悉尼的 Rocks 滨海美食地标，解锁澳洲独有的多元饮食风情。
4: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拥有13家餐饮企业的资深美食达人邱汉成先生，另一位是澳洲青年商业促进会会长王永航先生。
3: 一席盛宴，包罗万象，恰如澳洲这片包容的土地汇聚四海风味，兼容多元文化。本期餐厅菜品极具特色，前菜融合多国风味，清甜鲜活的去壳悉尼盐蚝，兼具南洋风情的菲律宾酱汁扇贝腌鱼，搭配醇厚细腻的和牛刺身，中西风味初见相融，层次十足。
5: 哇，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新鲜，
6: 非常新鲜，配上这个特调的酱汁，有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这个生蚝的后味带着原味，
5: 这个吃到了扇贝啊，非常的新鲜的，很特别的，它的这个调制的料啊，还有鼻子，
6: 对，
5: 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我感觉到非常的新鲜的，你看，啊，把它拌进来哈、啊，
6: 来混合的酱汁、
5: 啊，
6: 来混合的这个鱼子。
5: 这个味道非常浓郁啊，口味非常的好，这酱料真的调得非常不错，蛮不错，
6: 还带着一股特殊的 coconut 的味道。
3: 澳洲美食的精髓从来不在于单一风味的极致，而在于多元食材、多国烹饪技法的和谐共生。本场主菜完美诠释了这份特质。莫顿湾虫、汉普帝杜巴拉蒙鱼、普卡拉庄园羊肉，彰显澳洲本土优质物产。虾仁意面、风味烤鸡与应季海鱼则吸纳西式烹饪精髓，本土风物与海外风味巧妙融合，互不冲突。而这正是澳洲多元移民文化的动人底色，汇聚全球风味，包容万千特色，恰好呼应了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不争一味独秀，只求百味调和，生动展现出中澳文化相融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清甜不腻的椰子、芒果慕斯，醇厚经典的提拉米苏，咸甜交织的巧克力脆饼与芝士奶冻，多款西式甜品收尾整场盛宴。从山海生鲜到烟火热菜，再到精致甜点，每一道菜品都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和和共生，多元相融，一味融山海，一宴见包容。这里是和味万家美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年9月14日，澳洲中山同乡会于悉尼卡士天天渔村酒楼温情启幕年度父亲节庆祝盛会。本次活动以弘扬孝道、凝聚乡情为核心主题，近500名旅澳中山乡亲、各界侨领欢聚一堂，以温情欢聚，传承孝道美德。以同心相聚，续写海外中山人的家国乡情，整场活动暖意融融，亮点纷呈。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同乡会永久会员高贺先生恰逢百岁，七仪正寿，亲临现场与全体乡亲共庆佳节，共贺生辰，将现场氛围推向极致高潮，成为本次庆典最珍贵、最暖心的传世瞬间。每一场圆满盛会的背后，都是同心聚力的坚守与付出。活动前夕，同乡会会长班子、全体委员及义工团队早早就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致完成物资搬运、设备调试、长者礼品与烈士分拣等筹备工作，一言一行尽显中山人务实担当、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贴心为每一位到场的父亲佩戴金花，引导入座，用细致服务温暖每一位乡贤。本次盛典由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高国军、常务副会长杨欣儿共同主持，二人配合默契，正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在常务副会长黄少山的指挥、副会长李兰的音频把控下，全体委员与在场乡亲齐声高唱会歌，嘹亮歌声响彻全场，生动展现出旅澳中山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席间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传统民乐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满含乡情与温情。步步高达乐队带来经典广东民乐《喜羊羊》，庆中秋韵味悠长。东方歌舞学校学员的父亲节主题舞蹈灵动暖心。同乡会康乐组深情唱响爸爸的草鞋《月之故乡》，字字句句寄托海外游子思乡念亲之情。此外，现代舞、独唱、藏族舞蹈、歌舞小品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为全场长者献上了一场温馨满满的视听盛宴。孝亲敬老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底色，活动特设致敬长者环节，暖心为各年龄段父辈长者颁发长寿礼品与吉祥利事。据悉，本次参与活动的75岁以上长者首次突破80人，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达12人。在义工与委员的搀扶下，各位长者分批登台，收获专属祝福与节日礼遇。尤为暖心的是，本次高龄长者的长寿利事由乡贤邓颂全先生慷慨赞助，以公益善心传递尊老敬老美德，彰显中山人守望相助、乐善向善的优良家风乡情。聚沙成塔，同心助暖，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各界乡贤的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邓颂全、黄国康及多位匿名热心乡亲、同乡会会长委员踊跃捐资助力，以公益之心汇聚温情力量，为这场团聚盛会保驾护航。活动尾声， 副会长黄子彪致闭幕谢词，向全体演职人员、默默奉献的义工团队以及所有热心捐资助力盛会的乡贤致以诚挚谢意。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悠扬旋律，本次父亲节庆典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岁岁传孝道，浓浓桑梓情。此次父亲节活动不仅让海外中山长者感受到同乡大家庭的温暖，更传承了中华孝道文化，凝聚了侨界乡情。未来，澳洲中山同乡会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传承中山精神，深耕乡情纽带，团结广大旅澳乡亲，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7: 9月13日，一本纪念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Philip Ruddock 欧的中英双语新书在悉尼海象城的小兰亭餐厅举行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林锦山 OAM 和澳洲潮州同乡会方帆会长共同组织，活动邀请了来不同社团的代表及各界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本中英双语新书的正式发布。 Philip Ruddock AO 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中英双语新书既是对他公共服务工作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民主、开放、包容、尊重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华人移民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新书发布会不仅是对 Philip Ruddock L 多年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倡导多元文化、民主、包容与和谐共融的社会价值，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林辉元博士、澳华交流中心林进文主席、周光明博士以及为基层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感谢以下个人、社团及机构对本书发行的积极支持：1000本澳中林进文主席、300本澳洲潮州同乡会、100本 Mia 任桂英、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总领事、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思源堂林辉元博士、50本澳大利亚广州总会、20本澳大利亚国际儿童妇女联合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各20本、10本雷蒙、张红、澳大利亚长乐商会、澳大利亚龙岩同乡会、澳洲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澳大利亚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南安同乡会、澳中工商联合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澳大利亚 Haymarket 商会、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东北总商会、澳大利亚福建商会、澳大利亚福建会馆、澳洲会贤会 VN Next Work， 总计1920本。这些来自华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体现了大家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移民事业以及不同族裔和谐共融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8: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9: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8: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10: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 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的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哦，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她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哦，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11: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12: 那，你恨大哥吗？
11: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
12: 我认你这个大哥。
13: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10: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好啊，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牛子豪说，
13: 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10: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大哥，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连贵，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13: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10: 好啊，
13: 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好，那就这么定了。
10: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艺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鑫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揭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有这两位名角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痒，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13: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14: 好啊，太好了，
13: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
15: 抽空会也教教孩子们。
10: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浩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15: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10: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哎妈，
15: 哎，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10: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浩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15: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10: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15: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10: 跟包的马上解释：“
15: 啊，老板，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
10: 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济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班的盐工人开堂公断。内务府的升平署就是管理精忠庙的衙门，由旗人做堂郎中，传布命令。精忠庙守遇到重大的事宜，就要叩见堂郎中。此时这个精忠庙守来下帖子，会是什么事儿呢？裴金凤和牛子厚面面相觑。这时候进来一个人，见面失礼：“
16: 恭喜裴老板，太后传您进宫承应，明日进宫与谭新培谭老板给太后唱戏。”
10: 裴金凤愣了半天，显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惊喜道：“
15: 大哥，我能跟谭老板搭戏了。”
10: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后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新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
15: 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
10: 裴宁凤连忙说道：“
15: 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
17: 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
10: 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新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新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
16: 啊，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
10: 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
18: 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
10: 李莲英连忙补充：“
16: 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 让裴金凤来见我。
10: 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
16: 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
10: 裴金凤抬起了头，她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
16: 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15: 回老佛爷，23。
16: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15: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16: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10: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拒绝。
19: 98.5 2000 FM